0: 七刀子，
1: 快六 Duke，
0: 七刀子，七刀子，七刀子
2: ，Duke，
0: 七七，
2: 七刀子 ，Duke，
3: 七刀子 ，Duke，
4: 不丢不丢不，
0: 七皮七皮七皮 Duke。
5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